0: WLPN LP Chicago 105.5 FM Lumpin' Radio.
1: Welcome to Chit Chat Cheer Hong Kongers. This is WLPN LP Lumpin' Radio 105.5 FM Chicago. And we are Vox HK.有嘢就講，我哋今日嘅討論會進行錄音，稍後嘅時間會放返上去我哋講聲你聽嘅YouTube頻道度俾大家收聽嘅。
2: 歡迎大家嚟到講聲你聽團隊製作嘅有嘢就講。今日呢，我哋係個想講下家驅，Beyond嘅黃家驅啦。咁啊，點解會咁講呢？就係最近呢，呢幾日呢，就係家驅嘅山記死記啦，都係嗰幾日啦。咁啊，六月尾嘅時候呢，大家都開始喺Facebook啊，喺其他媒體呢，見到好多家驅嘅message啊，關於家驅嘅嘢啊、歌啊咁樣。咁而家我哋忽然間呢，就覺得哇，真係我本人我自己覺得真係有啲懷念呢一個人啊，我覺得係真係一個天才嚟嘅。咁啊，嘅幾位主持啊、朋友啊、傾埋一齊嘅時候呢，就覺得哇，真係好易
1: Simon 啦、啊、Ryan Sir 啦、啊、Stephen 啦、啊、同埋 Alice 嚟啦，咁我哋大家嚟倾下。
2: Hello， 大家好。
3: 大家好。
2: 大家好。
4: Hello， 大家好。
2: 好，咁师兄啊，我哋应该点样去开始讲咧？不如由佢啲歌曲去讲啊，好唔好啊？咁大家对家居都
1: 不过，其实我觉得即系大家有唔同程度嘅，即系唔同程度嘅 fans 啦，大家都系诶中意啊家居嘅歌。咁但系有啲人就比较熟悉啲，有啲人就系、是、诶、即系经过诶好、后期比较即系比较后期先至接触呢啲歌啦。咁我觉得阿 Stephen 就讲起，其实佢对呢一个诶家居嘅认识系由呢个演唱会开始系咪？
2: 你讲两句先啦 ，Steven 系啦。
3: 喂 ，Hello， 大家好。咁我系好细个就听家居或者听 Beyond 去听到而家啦。咁第一个接触嘅演唱会系家居91年嗰个演唱会。咁亦都有被誉为系所有喺香港或者甚至乎其他地方每一个 band 仔都需要煲嘅丧煲嘅一个演唱会。咁我唔係一個 band 仔啦，但係佢呢個演唱會係令到我留低好深刻嘅印象，亦都自此之後我都一路有聽 Beyond 嘅歌，不論係四人時代，甚至乎三之後嘅三人時代，咁啊，佢哋嘅風味可以講係即係或者風格係自然不同啦，四人同三人，但係啊，佢哋對於音樂嗰、那個執着或者嗰、那个表演性都系而家系揾唔到喺香港揾唔到第二队 band 系有做得翻类似嘅嘢，即系佢呢个演唱会咧系有好多好多好好听嘅歌，而佢最好嘅一个地方唔系单纯于话啊唱歌唱得好听，好有感染力，即系家驹当然佢。啲歌系好，即系佢把声系好独特，佢好磁性，系唱出嚟好有感染力。但系佢更加系一个啊、吸引到我，系因为佢一啲即场嘅演奏嘅吉他或者鼓或者系所有乐器都好啦。佢系呢个演唱会系好多神来之笔摆咗喺里边嘅，即系你听冷雨夜，你唔会即系你未必系好。最欣赏听贾强把声，但佢反而中段嗰段吉他咧，你系听十次、100次、1000次，你都会继续听落去。午夜怨曲都系一样嘅。咁佢呢个演唱会里面有好多歌，系除咗听把声之外，系听啲乐器、听啲伴奏，系听啲中段嘅 solo， 系唔知揾咩形容词嘅。总之系会听一次、10次、100次、1000次，系唔厌嘅。系，甚至乎而家30几年后都仲听紧，咁好遗憾啦。嗰阵时系细个冇买低一啲嘅碟啊，去做一啲储存或者做一啲记录。但系而家 YouTube 有好多係可以播，亦都斬到好細。咁我不斷都會有拎出嚟聽下，咁亦都好即係覺得係好值得大家去聽下。即係除咗唱歌啦，咁聽一啲樂器嘅演奏啊，都係一個賞心樂事嚟嘅。
2: Simon 咧 ，Simon 點 ？Simon 對 Beyond 嚟講，我聽下你點睇啊？點樣對於家居？
4: 我嗰個年代係好奇怪嘅，我中意聽女歌手嘅，所以
5: 一啲都唔奇怪，
6: 唔奇怪，
4: 可能唔奇怪嘛。
5: 作為一個少男，你絕對唔奇怪。
2: 佢中意听王菲，好似
5: 有乜咁奇怪？
4: 系啦，我嗰个年代我中意听女歌手嘅，咁但系 Beyond 嘅歌反而对我嚟讲咧，系佢哋已经唔再系最即系活跃嘅年代咧，反而系因为其他人例如唱 K 啊或者其他活动入边嘅时候咧，唱佢啲歌咧，咁就反而变咗一种共同回忆咯。即係好多香港人其實都係我諗喺後邊咧，先至會開始珍惜呢一隊我諗有香港特色啦，即係唱出香港嗰陣時一啲時代嘅聲音嘅一種感覺。即係其實《海闊天空》咧，我開頭其實都諗啊，其實首歌。点解会变成咗香港人嘅共同回忆呢？即系好坦白讲，我其实系极为肤浅嘅吓。咁但系谂翻转头，我谂嗰个时候其实有一种香港人嘅飘泊，因为我谂有好多我哋嘅共同经历喺九十年代都系咁样啦。咁但系当年我其实唔系好 get 到佢哋嗰种，即系我为咗音乐啊，可能屋企人又未必即係明白啊，咁但係唔明白佢哋都會支持啊，即係呢種咁嘅情懷咧，其實係我諗要過咗一段日子先至明白，哦，係喎，都有佢嗰、那個嗰種咁嘅時代嘅背景。咁我諗今時今日其實我唔知道而家啲後生嘅會點樣睇啦。咁但係其實對於我哋呢一代人咧，咁 Beyond 係有一個好特殊嘅意義嘅，真嘅。
2: 其实咧《海阔天空》呢只歌曾经同埋呢个《狮子山下》同埋仲有另外一只歌啊，都其实被香港人曾经即系选过代唔代表香港嘅歌，所以《海阔天空》呢只歌真系好奠定性嘅，直情代表香港。
6: 我阵间又可以讲下《海阔天空》
2: 呢只歌。当然会啦，我哋有六首歌会准备今日讲啦。咁，不如讲一讲我啦。其实对于 Beyond， 我觉得已经过咗33年啦，家驹唔喺度到今日，哇！原来真系咁快嘅时间。咁既然系你会觉得原来人喺唔同嘅岁数听翻佢呢啲歌会有唔同层次嘅體會咯，咁會就算好，哪怕真的愛你講母愛嘅，講親情嘅，都會有唔同程度嘅感受，所以我覺得佢啲歌好理。

0: 咁跟住佢自己有隻碟《再見理想》咧，其實都係話好似係咪要開始迎合翻去主流嗰邊嗰個市場咧？即係你見佢初初出嚟嗰啲金屬狂人到有佢哋自己仲叫做好強烈嗰個風格喺度啦，跟住慢慢地咧，其實亦都好似開始偏翻去嗰個主流嗰個比較受歡迎嗰個音樂，甚至無去有啲情歌啊咁樣又喜歡你到嗰樣嘢。即係我自己個人係好欣賞 Beyond 嘅，咁亦都好睇，咁睇同埋。佢嗰個技法，尤其依家其實嗰陣時唔係好識啦。到即係睇翻劉以達嗰本書咧，《阿方丈尋根記》咧，即係先講緊話阿家驅嗰個技法咧，係不得了嘅，真係喺香港唔係有邊個話，即係唔講翻蘇德華嗰啲啦，冇乜邊個及得上去嘅。同埋佢哋真係做得好。咁而佢哋 Beyond 四指到三指嘅時候，好多歌曲係其實係好容易打中人嘅。即使到後期嗰啲好似好比較商業啲嘅歌曲啦，咁對我嚟講係一個，即係依家咁，因為我自己係有些少 Beyond 嘅黑膠碟咧，久唔久攞出嚟玩下。真係好好玩嘅，真係諗下攞翻隻碟，因為尤其以前嗰款咧，即使你話係咪好好咧，嗰、那個黑膠碟有時有啲會跳線啊，哪怕是各樣嘢，未必係，即係反而比起嗰個 Digital Sun 咧，未必有咁好。但係就係你攞住嗰隻碟咧，你就係覺得有嗰個味道咯。即係嗰種感覺係不一樣嘅，即係我個人係好擁抱呢個黑膠碟嘅，我自己覺得係，即係你聽嗰種嘅樂趣或者佢音質未必係好似依家合成音樂或者係電子音樂咁樣，即係嗰啲好 digital 嗰類，但係就係有嗰種味道喺度咯。嗯
1: 嗯，阿介紹咧，介紹都嚟咗咯，對於家驅，
2: 對於家驅咪陪住我温書考試嘅一個重要人物咯。
1: 嗯，其实先阿 Ryan Sir， 你虽然讲到佢有情歌，我都知道Beyond 系有情歌，但其实对比好多嘅歌手，当年其实 Beyond 就系相对地佢最值得人哋去讲，就其实佢唔系打商业路线为主咯，因为商业路线当年你睇翻同期嘅人咧，四大天王啊嗰啲，全部都系情歌九成噶，咁所以其实你睇翻
0: 唔系好同期噶，其实我唔知道你用几多少期嚟计啦，即系嗰阵时，起码佢哋嗰集 Band 山咧系红咧，系远远早过四大。
1: 唔系我意思系，我意思系佢哋嘅歌系多 90% 唔系情歌啊，而当年嘅商业路线系情歌为主噶，你知道几多少？fans 系中意听情歌，啲人啱啱都头先阿介绍都少男少女咁，即系情歌系好容易打动啲少男少女嘅，真心讲。但系 Beyond 啲歌就系里边，你睇翻我哋准备讲嘅歌，其实你谂下都系九成都唔系情歌。我想讲，其实唔多嘅情歌。
0: 咁又未至嘅，佢后期所以都话佢有个一挣扎咧，佢后期情歌都开始多嘅，所以先俾人诟病，究竟佢系咪要咩？甚至冇自己都有只碟叫做《再见理想》啊，嗯。
1: 其實
2: 就算佢真系情歌咧，佢入边都有啲意思嘅、嗯，你可以听得出。
0: 系好听啲啊，冇呢样咁啊，系咁同埋，其实情歌又冇任何嘅问题噶嘛。讲
1: 但系我睇嗰啲报道话佢咧，即系当时真系好后生。啲报道话佢其实去日本发展嗰段时间，都系就系正值其实佢唔系好开心，香港要去更加多嘅。嗯这个是个他这阵你听到一只歌即是很多的歌譬如不再犹豫即我之后讲的歌里面其实都是讲他那个内心的挣扎、嗯、他和个理想是要背负、嗯、因为社会你要搵食的嘛是不是那是这个是一个位置我们不如讲一下歌先好不好大家喜欢穿插可以再继续好吗我们准备了很多歌、嗯、因为好第一只听大家定认不得先啊。
3: 我一听这个前奏就已经好激动了。
1: 是啊刚才 Steven 第一下听的时候即刻吹即刻好兴奋、嗯。Steven 这只歌点啊俾你讲先啊你觉得不再犹豫这只歌。
4: 他家驱或者 Beyond, 他五人开始去到四人的时候、嗯、他们应该都是不断在一个不同的 条线嗰度踩紧，或者喺度挣扎紧。

0: 首先你讲话唱唔唱情歌系有系有一啲折射喺里边，即系佢主要系讲紧系唔喺一个商业性里面游走，或者要有几重嘅商业性。即系呢个系家驹喺好多唔同嘅节目啊访问嗰阵时都有呻过，或者系有表达过，就系佢好想玩一啲佢自己中意嘅音乐俾大家听，但个市场唔受。或者个市场未有嗰个认知去到可以讲文字未开啦，去接受佢呢种音乐。但到佢 tune 去到即係现实中要接受要 tune 嘅时候，又会俾人话佢出卖摇滚贩卖音乐。即係喺长佢长期处于一个两边做人难嘅状态里面。咁所以点解就话佢系会去日本发展，就系好大程度上系因为佢哋自己中意嘅音乐系唔系好多香港人真系好接受，所以佢要去另辟一啲天地。系只可以讲啦，又系嗰四个字啦。当时文字未开啦，即系如果而家 Beyond 放喺而家今时今日个可，即系我谂个可接受性系会高好多。佢写好多歌都系有一啲咁嘅意思喺里面，即系你好 heavy metal 或者系缝得好劲，即系狂人山庄嗰啲，咁系咪真系好多人去听？咁或者好多人中意啊？即系而家听翻转头就系、不断咁缝啦，但系嗰阵时又个风评又唔系咁好
1: 啊。呢一首不再犹豫咧，我如果冇记错咧。因为头先响起个前奏嘅时候，令我谂起就系应该系咪嗰阵时大台有啲暑期嘅一啲青春剧
2: ，Beyond 日记啊
3: ，Beyond 日记
2: 之幕少年狂嘅主题曲嚟嘅。Simon 你真系
1: 系咪啊？
2: 好记性喎，
1: 我有啲咁嘅回忆。我亦都谂系咪可能佢哋对于当时要去做呢啲即系青春偶像嘅一啲活动，系觉得有少少同佢哋自己本身想做嘅有啲唔同，而导致到即系头先讲佢话即系做太多商业嘢，其实除咗风格上边，即系嗰啲音乐要。即系迎合大众之外咧，其实你好多配套嘢要迎合大众。我有一种即系猜想，就系佢哋会唔会其实就系最唔中意都唔系话你，即系当然扭曲咗佢哋嗰个创作嘅方向系其中一个啦。同埋做埋啲咁样嘅嘢，可能对佢哋嚟讲就系我就系谂住做音乐嘅啫嘛，点解仲要我走去卖埋样啊，走去拍埋啲马骝戏啊，做迎合大台嗰啲口味啊，会唔会系咁咧？我都唔知啦。
4: 我睇直情系你喺香港做音乐，你永远都要接受，即系形象要点点点啊，又要你 set 头啊，又要整。喂，我大佬，我净系想着件底衫出嚟唱歌啫，咁样。咁你又要着个皮褛啊，又要我着戴手套啊，咁样搞好多嘢。好多时候都要经过呢个挣扎噶啦。好多时候幕后人，我净系想做音乐，咁结果又积咗佢去前边做幕前，咁然之后佢又冇办法可以作自己啲歌啊，唱自己啲歌啊，结果就唱咗人哋啲歌啊，咁样。咁好多歌星都要接受呢、这个。咁咪挣扎咯，咁其实佢哋而家都仲可以即系坚持好多都系原创歌曲，我觉得实整都系即系好难，好值得鼓励嘅真系。
1: 同埋可能嗰阵时大台嗰啲制作幕，即系嗰啲管理层咧，佢哋嘅判断
4: 冇错，
1: 其实系咪真系咁啱咧？因为佢哋只系谂住唔犯错嘅啫嘛，即系我成个台我要睇住我。个档摊，你哋想玩你自己啲嘢，嗰阵时又未有互联网，即系生不逢时啊，有少少。即系如果喺互联网嘅世界，我觉得 Beyond 完全可以唔鬼使你大台嘅话咧，话唔定会有更大嘅发挥。即系当年，即系要迁就啲大台嗰班管理层嘅口味，而嗰班做到管理层亦都未必系因为佢哋嘅能力问题，只不过系可能因为佢哋自己喺个。企业架构入边上到位，我话咁做就咁做啦。你识鬼音乐咩？我有成个台啊，即系可能系咁嘅原因，所以又唔开心咯。
2: 其实里面的歌词呢有几句呢，心中志比天更高呢，跟住就达到理想不太易，其实都已经好，即是他都觉得知道条路好难，但是都要行那种咯。我咁觉得其实那个勇敢是不是不怕，而是怕他们都要去做咯。这个位咯。是不是，
0: 因为他们，因为其实家驹是有真的公开胜过他做这些同音乐无关的搞笑啊宣传啊，即是大台最喜欢的那些呢，大台最喜欢去做的那些最不喜欢做的嘛。咁但是现实就是要向现实妥协咯。
3: 是啊，
0: 如果唔系你饭都冇得开咯，即是你宣传都唔系嗰个，我冇饭开，系讲你宣传嘅机会都冇。因为嗰阵时大台就是大台嘛，你得上定唔上嘅啫嘛。
2: 嗯，同埋我觉得
3: 系宣传落
0: 起难，你冇咗噶啦，就咁简单嘅咋？咁你做定唔做？
2: 系啊，同埋佢其中一句歌词成日听都有腰心嘅感觉，就系、是、谁人定我去滑流啊？呢、這个即系呢个谁人定我去滑流？你哋唔觉得听亲都觉得哇，好似自己人生唔系可以自己可以去决定咯，好多都系嘛？即系呢个位系次次听都觉得，唉，真系好。同埋因为点解啲歌到而家香港人都觉得，因为香港面成日都面对转变嘅，你唔觉得嘅咩？即系移唔移民啊，结唔结婚啊，即系好似呢啲位都系要谂呢啲，究竟犹豫呢个位咯，就会有会唔会咧吓
0: ？Beyond 嘅歌系有一种系好落地嘅感觉嘅，因为可能佢哋嘅出身啊、身份啊，都系一啲即系好大家会成日都见到，即系可能喺啲屋村仔啊。咁啊，即系，因为家驹系即系夹 band 之外，佢系在做保险嗰啲咁样噶嘛。咁啊，屋企有个大家庭啊，有几个细佬啊、细佬妹啊嗰啲咁样样。咁系即系呢啲嘅阶层系我哋即系好平民百姓嘅阶层。咁所以佢哋创作嗰啲好多时都系即系一啲我哋会好容易接收到嘅心声或者信息嚟。佢谂嘅嘢同我哋谂嘅嘢系似噶。
2: 系，而佢觉得人生最宝贵、
0: 因为有时吓、因为有时咧，佢哋即系有时有第二啲音乐啦，系好嘅，但系咧系曲高和寡，即系唔系好，即系会相对嚟讲系会离地少少。但系 Beyond 啲歌咧，系即系当然啦，有一啲系佢哋特别创新嘅形象啊，嗰啲咁样咧，即系系会即系难啲接受嘅，即系阿拉伯跳舞女郎嗰啲又唔系好关事啦。但系佢。有好多歌咧，不再犹豫啊，嗰啲咧系其实系好落地嘅，即系谁管我闯荡嗰啲咧，
2: 系我哋不如听到下集，
0: 全部都系落地嘢嚟嘅。
2: 落上集，跟住到下集啦，呢只真系要。

0: 头先啱啱 Stephen 提到呢个歌系咪啊 ？Stephen， 你提到呢、這个。谁伴我闯荡啦？咁就好似你唔觉得呢个似上集同下集咩？呢两只歌其实系咪同一时期出嘅？我觉得佢
1: 系啊，
0: 即系佢发觉佢闯咗啦，唔犹豫啦，闯啦，闯完来死啦，为理想就去砸行啦，咁样即系好难噶，唔容易噶，为自己嘅想追求嘅理想，你哋有冇觉得呢个似一个上下集嘅感觉啊？呢只歌。
1: 我觉得好好孤独啊！哇，啲谁伴我闯荡真系，喂，我而家去闯，边个陪我？嗰好好沧桑嘅感觉啊！真系
0: 系啊，人就去过某一个阶段，其实发现真正陪到自己最后嘅人，其实系好少咯。你明唔明呢个感觉啊？大家，我觉得
1: 成日都有呢啲咁，加佢啲歌成日都有啲咁嘅感觉噶啦。即系我自己要去做自己嘅嘢啊，你唔好拉住我啊，我自己去闯荡啊，即系成日都系咁样嘅感觉嘅，你唔觉嘅咩？
2: 系。即使你话如果谁伴我闯荡，令我依家啱啱翻紧，佢都有首叫做《勇闯新世界》噶，喺《真的见证》里面，
0: 嗯，
2: 都系系闯出新的境界，无畏胜败咁样，好多其实佢系其实有嗰种，即系始终即系头先阿 Stephen 都讲过，其实佢都系有佢嗰种挣扎，究竟要 keep 住去对自己音乐嗰个抱负或者理想，定系有时都要向翻主流靠拢咧？佢有佢自己有佢嗰个挣扎咯，同埋话斋以前啲人亦都接受唔到咁多比较，即系坚持嘅音乐人啦，嗯。
0: 我觉得最催泪嗰嘅其中嘅歌词，大家望到咯，我就觉得系只有顽强咯，明日路会更彷徨，真系几惨啊！咪只顶住啦，咁样即系顶住咁样，即系人生系咪条路就有时真系咁样啦？
3: 喂，佢好啊，几多天真的理想，几多找到时颓丧，其实我谂可能系好多后生过有过理想嘅人都会有共鸣嘅两句歌词嚟噶嘛。即系你理想同现实系差好远，
2: 系啊。
3: 当你好，我好想做一样嘢，咁但系发觉出嚟，原来个现实系咁残酷嘅时候，咁可以点咧？咁而如果身边冇一啲可以一齐行嘅伙伴，或者唔知啦，系可能女朋友太太，咁或者系即系身边一啲 partner， 咁唔知道，即系如果系一啲冇一啲咁嘅人一齐行，咁自己一个人嘅时候又会点咧？咁家驹有好多歌都系讲出一啲类似嘅意思出嚟嘅。
0: 嗯，
3: 呢只系其中一只。
1: 唔系我觉得好似嗰啲即系我系一个浪子，你唔好鍾意我啊，即系嗰啲咁嘅型啊，真系
2: 唔系咁样嘅，又好似唔系我记得，no 嘅，边个似咧？如果呢集嗰个
0: 唔系，我觉得佢有啲嘅感觉就系梦想系好残酷噶，即系你唔系追唔追到，而系一路你都要靠自己嘅信念，孤独咁去前行咯。
1: 嗯，
0: 你因为要坚持自己嘅信念，其实有时真系冇办法，因为。即系唔系身边嘅，系真系只系信念咯。我觉得呢个感觉就系随便佢讲嘅里边嘅意思，就系你自己有你自己想行行嘅嘢行落去咁样咯。咁所以会令人哋觉得，又系嗰句投射到任何年龄嘅层次，你只会越嚟越有体会咯。大家冇其他补充呢只歌，我哋冇就系落下一只啦，好嘛？睇呢只，大家听下先。
4: 归家的信号，在他生命里，仿佛带点唏嘘。
0: 好，到呢只歌啦，《光辉岁月》啦，呢只歌又好唔同咗层次。
1: 呢只歌即系讲系呢个Nelson Mandela。
2: 系，
1: 所以佢你发觉佢嘅歌咧系有唔同嘅direction 啦。咁当初可能系讲紧自己嘅世界啊，讲紧自己嘅嘢啊。咁而家咧就已经系开始讲到话，即系呢一个你睇佢讲咧，黑色肌肤给我嘅意，给佢嘅意义啊，就系一身奉献去肤色斗争啊咁样。咁啊讲紧 Nelson Mandela 去 fight 呢一个即系种族隔离啊，种族歧视啊，诸如此类啲咁嘅事。咁讲已经去到第二个层次咧，就系由呢、這、一个即系、就是、个人自身呢一个奋斗，系就已经去到去呢、這个世界嘅层次，已经去咗唔同嘅 level 度。我觉得咁有乜感觉咧？
2: 系啊，嗰阵时阿玛尼，即系呢几首咧，系开始系令到啊，令到 Beyond 其实系应该相对嚟讲系比较最有视野嘅乐队咯。咁另外，如果我喜歡我，其實我都好喜歡達明一派嘅。咁 咁係佢哋相對嚟講，因為有時有嗰陣時好多隊走咗出嚟啦，係咪隊即係大家都一定係話淨係湊埋好商業嘅，定係有佢哋自己嗰個音樂嘅堅持咧？其實我係比較即係如果咁多隊嚟計，我比較喜歡 Beyond 同埋大明一派啦，甚至係呢個二人組合咁計。
1: 嗯，
5: 其實甚至乎，因為點解冇人提太極嘅？
3: 太极嗰系一队好特别嘅歌嚟噶，佢系第一边嘅乐队咯，即系你又系嗰样嘢咯。如果你细细个听到大咧，可能细个唔系好有感觉，但系你而家呢个年纪听翻嗰阵时啲歌咧，我感觉系差好远噶。
5: 我觉得太极比较老啲啊，老味浓郁啲。
3: 而家你沉淀咗佢，听翻佢嗰啲歌，你系会有另外一种心境，或者会用另外一啲感受。
2: 嗯，
3: 系有啲歌系好噶，不过嗰阵时可能未识听。而家你听翻转头，因为佢哋有年纪大咗，佢哋唱有而家嘅韵味啦。你而家可以听阿 Joey 听嗰啲系唔同风味噶，佢唱翻同一只歌系同唔系同一件事嚟嘅。不过呢个就可能系系
5: 系离咗题啦，离咗题，
3: 离咗题啦。即系系啊，但系嗰、那个
5: 因为、
3: 那個、
5: 如果当时要对比咯，我谂好多时啲人会攞太极同 Beyond 去做一个即系一时余量咁样嘅对比咯。
6: 系咧，
1: 我哋休息一阵，下一节更加精彩，唔好行开啊
7: ！That's right, you're listening to Lumpin Radio.WLPN LP Chicago 105.5 FM Streaming live at lumpenradio.com
8: You are listening to Lumpen Radio, supported by Life on Mars Community Club, maker of the Mars Elixirs, infused with Midwestern hemp. Mars Elixirs are available at the Life on Mars Tap Room at 1950 Northwestern Ave in Logan Square. More information is at mars.beer. That's MARZ.beer.What's Mars is yours. Lumpin' Radio is brought to you by Mars Community Brewing, now introducing its line of distilled spirits. Mars is proud to debut its Bourbon of the Future, its Society of Vodka, and its Fellowship of Gin. All available now at better retailers across Chicagoland. Mars Spirits are also available at the Mothership Iron Street Tap Room at 3630 South Iron Street in beautiful downtown Bridgeport.More information about Mars' entire line is at mars.beer. Mars Community Brewing is a proud partner of Lumpin' Radio. What's Mars is yours.
9: Intersono es un programa de radio que pone en diálogo el mundo a través del cine.
10: Con herramientas artísticas y humanísticas.
9: Intersona es conducido por Camila Perdomo, Catalin Solís y Dani Suárez y se transmite por Lumpen Radio cada segundo miércoles del mes de 7 a 8 p.m. o nos puedes escuchar en las plataformas de Lumpen Radio. Intersona convierte la radio en un espacio vivo.
10: Donde escuchar también es una forma de mirar.
0: 欢迎大家来到讲声你听团队制作的有嘢就讲。
5: 系啊，所以呢个点解我会话咧 ，Beyond 反而系要过咗一段日子啦，咧先感觉到嗰种时代嘅气息。反而喺嗰一刻咧，可能正正就系头先大家讲啦，即系系咪比较容易捕捉到当时嘅嗰种后，即系佢又唔会话太过远离我哋嗰个一般人。对于当时的那种音乐的的口味啊，即系你话吸烟的女人咁，我哋嗰阵时啲人好中意嘅，红色跑车我哋嗰班朋友仔好中意玩嘅，我发觉。
0: 所以其实咧 ，Simon 会唔会其实 Beyond 系行得好前呢即系喺嗰个时候，你谂下嗰个嗰时嘅空间嗰时。其实他已经讲到呢首歌嚟讲系讲到世界的战争和平啦，系咪？即系讲紧肤色啦，讲紧即系平等，即系好多呢样嘢。我想讲系佢好似，但系到今日听你就更加觉得依然系好啱咯。但系其实
1: 依然冇改变，世界依然冇改变。
0: 好一年，
3: 我调翻转 Beyond 同埋头先阿 Warren Sir 讲 Beyond 同埋达明嗰啲音乐嘅，你睇你而家望翻转头咧。你今时今日唔会觉得 out 地咁，即系30年前系相当超前。
2: 嗯，
0: 系啊，我就想讲超
3: 前。但系佢冇呢个感觉噶。
0: 咪就系啦，我就想讲。
3: 不过其他嗰啲可以，可能可以系即系下一次有机会再讲啦。但系唔系，
0: 我想
3: 温和费好超前嘅嘢嚟。
0: 唔系，系
5: 佢有佢自己嘅 stylistically 系好系好系佢哋，你一听就知系 Beyond 嘅。咁呢个亦都系事实嚟嘅。
0: 唔系喺九十年代嘅时候，你谂翻你哋当日嘅你哋自己，你哋会唔会去谂紧呢个世界嘅呢啲嘅嘢先？即系好似冇少啲人会关注，但嗰时我谂紧工作啊、赚钱啊，即系好多呢啲咁嘅嘢，或者头先啲红色跑车嗰啲嘢啦吓。咁但系唔系呢只歌所讲嘅嘢，所以佢就系超级超前咯。我想讲，但系你今日听到你已经成长咗好多年之后，你就唔同咗啦、那个睇法。你覺唔覺得就真係超級黐前？我同意啊！咁同一講完《光輝歲月》，一定要講埋呢只歌啦。

0: 好，呢只歌系咪大家都亦都好中意听嘅只歌咧吓？
1: 我觉得
0: 好多人成日都 loop 嘅，
1: 系有啲有感觉嘅。我觉得真系，即系呢一个尤其系佢讲呢一个即系伤痛是儿童啦，就系话控诉呢一个世界啊，控诉呢一个战争啊，最后伤痛系儿童啊。咁我觉得呢啲就系、是。即係感染力啦，就係佢哋會去到非洲呢啲咁嘅地方啊，去探訪唔同嘅國家啊，咁然之後發覺即係呢個世界即係戰爭啊，令到各個地方即係百孔千瘡啊咁樣。咁呢個感覺係你講得啱，係嗰個年代嘅人係好少會關注呢啲事咯，我覺得。
2: 佢阿瑪尼同埋阿 Naku Panda 係。非洲东非用语是解和平和爱。
1: Swahili 啊。
2: 是啊。咁佢是即是因为阿 Beyond 是在非洲一段时间去探索佢哋嗰个去攞啲灵感啦。咁亦都创作咗呢啲歌个视野是即是剛才咁讲呢是好超前的。但嗰陣时坦白讲句未必好识听。系咯，嗰啲準確啲字眼又未必識聽，未必真係好入到，即係個意入到似佢想講個意思嗰度。所以就話而家你睇翻轉頭，原來九十年代已經係有一啲香港係有一啲咁嘅樂隊會寫一啲咁嘅歌，但係由舊嗰陣時嘅環境，究竟會唔會個大眾好接受呢？即係你回想起，你又可以問呢啲問題，就會知道點解 Beyond 或者佢哋係要走出去尋找一啲生存空間，係有原因喺度。
0: 嗯，我想講阿 Money 咧，其實佢唔係唱和平啦，其實佢提醒我哋和平從來都唔係理所當然啦。只不過三十年前嘅時候，我哋即係嗰段時候，我哋冇咁去領會到咯，我自己覺得。同埋當而家世界越嚟越嘈咧，我反而覺得阿瑪尼反而係越值得重聽咯嘅一隻歌咯。
3: 我阿 Beyond 好多歌都值得重聽嘅。
0: 呢隻歌
3: 係啱啱話齋就係佢哋嗰個唔受時間淘汰㗎，即係係值得攞翻出嚟㗎。佢同達明嗰啲咧係好，依家攞翻出嚟有時啲嘢好直頭係呼籲。即係隔咗三十年之後呼應翻個時代㗎，今天應該很高興啊！呢啲其實你係 unexpected 嘅嗰陣時咁樣，依家再嚟一次都係一樣。
1: 唔係你直情 feel 到佢嗰個創作嘅時候嗰個感覺喺裏邊，即係佢嗰啲歌詞係代表到嗰陣時嘅感覺。你譬如話聽嘅《俾面派對》啊嗰啲咁樣，你直情會覺得你 feel 到佢嗰陣時嗰個感覺咁樣。所以即系你觉得啊，即系呢个权利同埋斗争啊，即系拥有嘅斗争啊，愚昧嘅偏见嘅斗争啊，咁样。咁其实呢啲咁嘢，你如果即系 step back， 你 look at it， 其实都系呢啲咁嘅嘢嚟啫。即系世界嘅 conflict 啊，都系因为你想有权利啊，有拥有啊，呢啲咁嘅偏见啊，各样嘢对，即系对呢个世界嘅仇恨啊，其实都系因为呢啲嘢而起嘅啫嘛。
2: 所以佢 Beyond 有即系我哋揀咗几只歌啦，不再犹豫咧，系即系一个启动 Kickstart。谁伴我闯荡咧，系讲紧陪伴。光辉岁月咧，就系歌颂嘅英雄。咁到阿玛尼咧，就系调翻转又质疑苦难嘅。佢成日问神点解会系咁，点解会系咁？
1: 冇错，
2: 系即系头先阿 Alice 讲嗰样嘢咯。其实佢唔系话。即系歌颂佢系反问，究竟点解神创造呢个世界会搞咁多呢啲咁嘅嘢出嚟？即系你唔系咯，有一句啦，即系三十年前听三十年前嘅嘢系一啲非常之超前，到而家都觉得系仍然适用。
3: 啱啊，系啊，你提起都系呢首，我系谂起另一首英文歌，边个唱啊 ？One of Us， 大家有冇听过啊？One of us，
0: 其实我想讲 Beyond， 我讲先 Beyond， 其实佢全部歌曲都系原创嘅，即系唔好似而家有晒 AI 之后，你即系真系越嚟越真系买少见少。Beyond 呢个系全部原创曲啦，咁词有啲系其他嘅香港，即系佢总之词有啲系佢填啦，有啲都系有啲小美啊，有啲填啦，
1: 小美啊，刘卓辉啊，
0: 咁冇错。但系我想讲佢最敬佩嘅地方，佢系从啲旋律经典嘅旋律，系将香港人嘅视野带到世界。亦都令到香港人去关心世界。如果冇人唱呢啲歌，咪日日都系情情塔塔，系咪？咁佢去唱，而呢首歌系 hit 噶，阿玛尼呢只歌系 hit 噶吓，好 popular。咁证明令到香港人会望下啲歌词而关心，唔同咗咯个层次。我想讲，咁 好值得去大家再去听下，即系唔同年代都好，我哋继续攞一只歌先啊，一个大家听下啊。

0: 哇！呢只歌我讲先啦，呢只歌会唔会大家我每次听亲都毛管动噶、
1: 呢
0: 你唔知
1: 只
0: 你哋有冇啊？我系每次听紧真系毛管动噶，真系觉得哇！你唔知会，你明唔明个谂法系真系有嗰种感恩之心？佢呢首歌系一种感恩啊！你明唔明啊？
1: 咁系，每年母亲节一定听到嘅呢。
0: 系佢系有种，我觉得呢只歌系火。头先你哋讲嗰啲系好大啦，系咪世界啊，向世界望啊，系咪呢只歌全部都系讲要有勇气啊，我哋唔好犹豫啊，咁样即系好孤独都继续前行啊，理想啊。但系呢只歌佢就收翻埋嚟，感恩，感恩。好 touching 啊！我唔知啊，大家系咪中唔中意只歌啊？我自己就好中意只歌。
2: 系啦，我欣赏系即系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啦，真系。
0: 其实妈咪就系咁啊，吓，即系大家吓，即系如果妈咪仲喺身边，大家真系有机会真系要拥抱啊吓，即系可能男士有时唔惯啦，我知 Ryan 上特别惯啦，我唔提你啊。咁唔惯拥抱嘅咧，其实系因为我觉得你经常讲啦，即系仔仔咧揽下个妈咪，我谂其实妈咪系好 sweet 嘅，其实系啦，大家可以即系各位仔仔用好多仔仔啊，呢度在场好多男队员啊，所以我先同大家讲下吓，咁系真系好难得，如果妈咪仲喺身边嘅话，系啦，真系珍惜啦。其实每一句歌词都好好啊吓，即系讲真，而家 Beyond 话佢演绎得好好啦，学你哋话斋，佢把声音嘅磁性佢唱出嚟，其实咧一个 band 仔吓，佢咁样又要去闯荡，又要勇气。真行翻转头，佢唱呢首歌俾佢妈咪，我真系唔能够想象佢妈咪系几咁感动，因为个妈咪一定会好担心佢所行嘅路。但系佢唱呢只歌，哇！我唔能够想象三十几年前佢妈咪听到嘅时候嗰种心情咯。
2: 系啊，仔作只歌我听啊，
0: 系咪？喂，啲男士咪讲嘅歌，你哋喂啊！Stephen
3: 点睇？因为呢只歌咧，佢讲少少背景啦，即系咁，大家都知道佢系。纸上或者表面嗰个意思系歌颂母亲啦，但系其实佢背后都有个故仔，就系呢只歌本身佢系系一个对现实嘅妥协嚟。OK， 因为咧佢即系佢嘅经理人佢即系需要 Beyond 去作一啲商业化嘅歌曲，但系。佢哋又好唔想咁商业化，咁所以就变咗一首咁嘅歌，即系有一首咁嘅歌出咗嚟咧，就系、是、佢哋就叫攞个平衡啦。但系即系据讲又系佢哋本身啲成员就唔系特别中意呢一个。
0: 系啊 ，OK， 明白。
3: 系啊，咁所以系呢只歌咧系啊，即系我哋听系即系呢个意思啦。咁系。里面其实是有一些挣扎在里面的。啊，即是这个是可以，因为同埋呢他是有少少话纯粹歌颂母亲之外啦，他也是有表达过自己，即是歌词里面啦，是都有表达过他是沉醉于阴街他不赞赏。
0: 嗯，
3: 没错。啊，即是他，即是屋企其实是不喜欢他玩音乐，但是他是梗系顶颈啦，咁跟住又系有好多矛盾出嚟啦，咁最尾结果佢嘅音乐梦想同埋个家庭冲突系有个和解喺度，咁系变咗系呢只歌咧系即系细嘅就系佢屋企之间嘅一啲和解啊，大嘅其实系讲紧佢嘅音乐路线同埋个商业社会里面嘅一个妥协。
0: 嗯，
3: 即系一个咁，即系一个咁有趣嘅作品嚟嘅。
0: 其实呢只歌反差好大啊！除咗我觉得 Beyond 有只另外一只歌喜欢你啦，系咪？咁呢只歌都系另外一种觉得好唔似，好唔似嘅反差，但系演绎出嚟系好好听咯。
2: 你谂下，其实呢个陈百强都有一只念亲恩嘅，其实都系讲紧即系相亲啊咁样。咁其实两个个风格系截然不同嘅，但系你到呢啲咁嘅父亲节啊、母亲节啊，周不时咧就会听到呢啲歌走出嚟啦嘅。
0: 咁啊，同埋我觉得你歌有用，同埋一种好处就系，其实佢唔系净系歌颂母爱啊，佢系唱出子女，即系佢，我觉得佢唱俾仔女听，你要醒悟咯。即系好多仔女，我听咗佢要醒觉系、哦，母亲不停每日做紧啲乜嘢嘅感觉咯。所以其实虽然头先系多谢 Stephen 你讲佢嗰个故后个故事啦，但系我觉得佢呢只歌亦都做咗一好有意义嘅事情嘅，俾好多人啲仔女要谂下 即系里边谂下呢个母亲啊、父亲嘅爱咯，咁样咯，每日对佢哋嘅付出咁样咯。好，咁我哋继续落下一首啦，好唔好？咁样，好，继续下一首啊。

0: 哇！呢只歌就 hit 到爆啦，系咪？大家应该觉得卡拉 OK 必唱嘅，系咪？大家
1: 呢只歌系大江南北各个地方，不论喺大陆啊、香港啊，甚至世界各地啊，都有人唱，甚至翻唱咗喺唔同嘅 language 啊、英文啊或者其他嘅文里边。都有翻唱呢只歌，喺个世界各地嘅街头 busking 嘅时候，都会听到人哋唱呢只歌，一唱就知道，即系香港人翻嚟咧。
0: 嗯，
2: 我试过好多年前，我谂都有得廿年前喺北京，
0: 系
2: 什刹海嗰度好多酒吧噶嘛，我系听到有啲即系。大陸的那些歌手，是在即是很不鹹淡的廣東話這樣唱，即是當然這個是二十年前的世界，即是二十幾年前的世界，是會有這樣的一種穿透力咯，這首歌是。我不知道現在會不會禁了，但是。
1: 沒有沒有，我現在還在唱緊。
0: 禁了另外一隻，食佢阿Simon，禁了另外一隻。
1: 系呢只系冇问题嘅，呢只系仲喺度唱紧嘅，仲系好多咸淡嘅国语喺度唱
3: 啊！影响力咧，呢一首除咗另一首可以同呢个比肩咧，系我系觉得除咗上海滩可以同呢首比肩之外咧，即系广东歌呢两首即系传播系全球，求嚟讲系上海滩同海阔天空嘅，我自己觉得
0: 好多台湾人都系学广东话，都为咗唱到呢只歌嘅啫。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好多外国人都唱呢只歌，系因为即系净系识唱呢只歌嘅啫。
0: 广东话系为咗学广东话，即系就系因为想唱歌呢只歌啦，唱得到，即系佢呢个几劲咧，呢个感染力呢只歌。咁
3: 系啊，
0: 唉，呢只歌好似系听亲一次都觉得共鸣一次吓。
3: 嗯，
0: 会唔会啊？即系觉得呢个 feel， 点解啲人咁中意咧？佢就放到今日2026年嘅香港，好似仲啱 feel 啊！
1: 就係 cut 到去呢一句就係原諒我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所以我就同你講啊 ，Ryan Sir 就係話：，你唔好愛上我，我好不羈嘅，我係個浪子嚟噶。
3: 幾時啊？咩嚟噶？講緊乜嘢？講緊咩？我神又問我定咩？講緊咩？嗯
0: 嗯，
4: 呢只歌本身係或者應該咁講 ，Beyond 佢嗰、那個頭先有講穿透力。或者是一个传播的程度是除了香港之外国内也都是很多人可能一粒广东话都不懂讲但是会懂唱这个歌。
0: 嗯。
4: 是而今时今日都还在唱着。
3: 嗯。
4: 很多不同的版本即基本上是去到一个阶段就是你音乐响起噔噔噔噔噔噔跟住之后就大家齐齐起身的。
1: 嗯。
3: 嗯。
4: 大家知道你在做什么的头六个音就够了。佢系去到一个咁嘅阶段，同埋呢个歌我自己啦吓，我系中意听佢嗰啲伴奏嘅，
3: 嗯，
4: 系啦，即系佢仍然自由自我之前嗰一段系可以系其中，即系 Beyond 其中一只歌系你可以唔听歌词，纯粹听伴奏版，可以听好多好多好多次，系听下吉他啊，其他唔同嘅乐器去。配合啊，咁样佢好正。呢首系其中一首，系佢 Beyond 有或者家驹有好多好出色嘅作品咧，都有个共通点就系佢中间嗰一段音乐伴奏系好正嘅，唔正唔知点样形容嘅，一个正字唔够形容嘅。长城会系其中一首，
3: 正字咧咁。
4: 长城嗰四日，长城嗰四日四下鼓，嘣嘣嘣嘣，系嗰四下嘅啫。但你而家喺香港嘅乐坛，暂时见唔到有第二首歌可以有四个音，系令你听到今时今日都仲听紧，净系听四个音够。
3: 嗯，
4: 即系阿公石嚟有讲啊，呢个系一个 Bible 嚟嘅。
3: 嗯，
0: 系啊，有
4: 系去到一个咁嘅阶段，
0: 中意 Beyond 系一个信仰嚟噶，啲人觉得即系去到一个咁嘅阶段，真系去到咁嘅层次。
4: 即系点样可以打四个鼓，打四个音系可以去到一个 Bible 嘅阶段，就系佢哋嘅作品就有呢个力量。
3: 嗯，
4: 暂时后无来者。
3: 嗯，
0: 唉，我觉得《海阔天空》呢个歌咁有经典，其实唔系，我觉得唔系家驹离唔离开嘅问题，系佢留咗一种永远都唔放弃理想嘅精神俾我哋咯，而去俾我哋去感受咯，即系 呢个理想，我哋唔好放弃咁样样咯。到今天咁嘅体会，人生起起落落嘅时候，听翻佢歌又会有少少继续推住你，唔使怕向前行嘅感觉咯。
1: 呢只歌音乐一起咧，就会 end up 一定系大合唱，我觉得。
3: 呢样真嘅
0: 系啊，即系好多人中意一齐唱歌，系啊，呢只歌亦都系好有。咁我大家我补充呢只海阔天空啊，我知道 Stephen 有几只歌，佢另外除咗呢啲大家都好熟嘅，即系啲歌亦都好中意嘅。Stephen 你讲两句，有啲边啲歌你想提下咧吓？诶，我哋准备嘅六首歌啦，你有啲边啲歌你觉得都系好想提下咁样咧？
4: 实在好多好多好多，因为啊，好多好多好多啊。即系呢个好有少少系一啲个人嘅心水选择啦，系啊，咁但系我自己咧有第一就头先有分享过就系、是、早班火车啦，早班火车佢系一只情歌嚟嘅，但系咧佢有几个好厉害嘅位咧就系、是、第一啦就系、是、如果你试下唱 K 去唱，处理得唔好状态唔好咧，第一两只字就会走音。
3: 咁样讲，
4: 有好多人，好多人，我见听咗好多人 cover 嘅版本咧，都系喂有少少勉强咁样，系大家佢唱得好顺滑嘅，系呢个第一样啦。另外第二系又系一样嘢，佢拎走咗成个唔听歌词，听纯音乐，好好听。系，即系头先有，即系睇下有冇机会分享一个纯音乐版本啦。咁又佢系啊，即系、就是、你就咁听咧，都系好治愈啊。即系听完好舒服，系、又系一次、两次、三次、十次、一百次咁样，可以 keep 住半个钟、一个钟喺度听。
3: 咁样，
4: 系啊。另外就《无泪的遗憾》啦，系一只系，其实四个字，留意歌词。即系如果你系嗰个心境，你系系啦，你系有代，即系你系喺一个嗰、那个场景里边嘅话咧，你听呢只歌咧，你可能会喊出嚟。系啦，但系你当然呢个咧就即系撞唔撞我得啱嗰个 feel 吓、如果撞得啱嘅话咧，系好 touching 嘅只歌嚟嘅。呢度补充少少啦，因为佢家驹离开咗之后，咁系 Beyond 三子系两年，大概两年早之后开始出翻嚟，有一啲创作。咁因为家驹佢唱歌嗰部分个感染力太强，咁所以好多人会系觉得佢三子个唱功系继承唔到 Beyond 或者继承唔到家驹，但系那一边相讲系 Beyond 三子创作出嚟嗰啲音乐，其实系更加贴近佢哋四个人嘅初衷。听或者个演绎上面，因为家驹佢把声喺香港嚟讲系独一无二，就即系阿坡或者系加强唱，系都未必系嗰回事，呢、這个真嘅。但系佢哋创作出嚟嗰啲音乐系佢哋满意，我相信三个或者上司啊，同家驹讲代啊，家驹讲就系佢哋可能都觉得。三人时代的 Beyond 创作出来的作品是更加是他们想走出来，就是想创作出来给大众去听见。即当然你说如果再过再讲远一点，现在阿波都还有开演唱会啊，那些这样早几天好像在深圳开过，那可能未必大众都还觉得是那一回事，但是他们或者阿坡自己系都一路系 keep 住有创作，或者系有一啲真系摇滚乐嘅作品一路走出嚟，但系可能未必系香港主流大众所中意或者喜欢，或者如果大家觉得系以家驹做一个标准嘅话，可能系唔符合佢哋嘅期望都唔出奇。但系个作品上面本身第一来冇 keep 住唔做。而亦都系一路有一啲好可听，即系可听性好高嘅作品，系值得大家去听。
0: 好，咁我哋其实今日呢个节目怀念家驹都系好有意思嘅，我真系多谢 Stephen 啦 ，Stephen 提议嘅呢个题目系嘛，咁我哋可以一齐去咁多位队员一齐嚟倾下偈，一齐去谂翻下佢啲歌词啊，亦都。 我自己打从心底都多谢家驹嘅，因为佢可以作到咁多歌俾我留到今天都可以听咁样。咁系啦，即系大家仲有冇
4: 写？因为家驹即系六月系头先阿师兄讲啦，
0: 系
4: 生忌死忌都系六月啦，咁。即系一路都有枕住听开，尤其是嗰段时间系特别多啲歌，咁啊，忽然间都觉得系咪可以即系做一个节目，或者大家倾下咧，同埋放远少少就系、是、香港其实系有好多好好听嘅音乐，好好听嘅广东歌，咁、嗯、可能系七八十年代、八九十年代，甚至乎而家，咁系不断有传承落去，即系可能个曲风、写词嘅方法系唔一样。唱歌那个唱腔亦都唔一样，即系例如而家我听当啊林家谦先啦，即系嗰个节奏啊，嗰啲写曲嗰啲系基本上扭转晒之前二三十年嗰啲作曲嗰啲方法嘅，即系头先啊大声提嘅一啲歌手都系，即系唔系我哋以前八九十年代嗰啲作曲嘅方法咁出嚟嘅嘢咧，就自然完全唔同嘅。其实严格嚟讲咧，就冇乜可比性添嘅。即系如果你配埋合埋词，即系我哋而家讲嘢嘅方法同埋三四十年前讲嘢嘅方法都唔会一样嘅。所以变咗成个作品咧，基本上系完全系另一回事嚟嘅。即系所以你话好好直接话俾边个好听边个唔好听，好似又。唔系 Apple to Apple 嘅比较咧，即系当然你话喂唱歌会唔会走音啊？咁嗰啲当然有啲客观标准啦。但系其实嗰件作品曲词本身个底已经系完全唔系嗰回事嘅时候咧，你翻转头去听去比较翻之前嗰啲嘢咧，就唔系一个直接可以比较到嘅嘢啦。
0: 好，嗯，好，如果听到你呢度嘅朋友呢，就真係首先要 like 下我哋啦 ,share 下啦 ,subscribe 我哋 channel 啦，同埋可以留言话帮我听其实你最鍾意 Beyond 边一隻歌囉。咁大家一齐睇下你哋有咩边隻歌对你嚟讲系最有共鸣啊，或者咩多啲留言俾我哋啊，好嘛。听完大家
1: 系啊，系啊，嗰四个字咧，我觉得留意歌词咧，我真系发觉佢、啊、今次我再翻去睇翻家驹嗰啲歌嗰啲词咧，因为唱 K 周不时都系即系唱咗唔记得咗啲词嘅，咁我再睇翻嘅时候咧就觉得，果然系好好啊！
0: 好 ，thank you 大家 ，thank you 晒
3: 佢旧嗰啲黑胶碟好好嘅，有张好大嘅歌词喺度嘅。
0: 大嘅歌词俾老人家可以老翻都惊，
3: 唔系好开心噶。你其实玩紧嗰啲咁嘅黑胶碟咧，其实相对嚟讲好过，即系依家好多时你话喺 iTunes 度播嘅话咧，就少咗嗰种好玩喺度咯。
0: 嗯，不过潮流
2: 张纸好大张，啲字好细粒噶。
3: OK 噶，其实唔系话咁细嘅就 OK 啦，起码有老花嘅蛙人上都睇到啦。
0: 啲字细粒啲先靓嘅设计学嚟讲 ，Simon 可以大粒噶嘛？大粒就丑样样就
2: 系啊系啊，
0: 好噶啦。好啦，咁我哋下次再倾啦，好唔好 ？Thank you 大家，好，拜拜。
2: OK， 拜拜。